是说来阳光枪说阳光龙三不零年那月一年的车来的阳光空人家的门来三不空那不是阳光是讲真夜来的时候那都是我发生的小孙不乱也被帮我为娘子阿爸今天不提电视阿爸发现我阿吹你那关阳光光红眉目那也蛮可是阿吹你阿吹阿吹你阿们你被你那也怕我坚持那么你要陪你呢阿三不那月夜你那是说的阳光空那你们要三不说也你们被你那是的阿三不那月夜你那是说的胡阿阳光空那你们要三不说这夜你们被你那是的安全那都被搬了吧买不起的现在不变成不变的命我变成的那个电视包包包你有什么

喵喵，我不需要少数三十五八他们数的一句要那么一个不要的女人我的我要把他们把我去的然后我也被扎阿飞一说他们出现的不要的我要把他们把也列我把去的说那就我的说把也我生气

我的宝贝，我家乡，哎，那个乌拉丁听到我家乡。那我爱吃多，特别多，特别棒，哎，那个乌拉丁，我。没得那个，啥时候我那玩意没生了？

我夫妇，两我发家的路，见到这娘也大女娘，我难得不说啥啥事不说啥，我也与阿爷那过去了，那我的苦阿爷能负了吗？嘿，嘿，嘿，嘿，我有娘命，我的命。